马卡拉莫萨 Thank you Jesus 我别管啥非的事我别人也我别人也哎我说这个也这样做别管我安排也哎呀我那么老看我什么了我别人生我不理你我别我非我我这没什么我不是我别人生啊我别我当上非我哎别这么当风声不接没无人接你们吧没人接你可帮你问你咋说啊这样把我配啊我别人也我别死了非我啊也也也没无人接啊说你啊三四人呢我都过来我的也是呢爱着我的朋友我被你想要我被我感动我被我比划起来

人呢？你把眼摸，嘿，眼我贼了我说明，眼我贼了我说明，哎，让这说人呢？你把眼摸，我说人呢？你把眼摸，我说人呢？你把眼摸。啊，少年啥事让你我贼我贼？